0: 难的，
1: 我来救下来心，
0: 我做你跨过的灾难的，
1: 我来救下来心，
0: 我也不怕下我心里，
1: 我来救下来心，
0: 嘎巴下那拉鲁格，
1: 我来救下来心，
0: 哎呦嘎巴下那拉鲁格，
1: 我来救下来心，
0: 嘎巴下那拉鲁